声不会老，经典永流传。毛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经典老歌，时光不老。欢迎收听怀旧旋律，每一首经典都珍藏着一段岁月，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一份情怀。首先，请欣赏老歌《至少还有你》，由林忆莲演唱。

这里依然是怀旧旋律。经典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历经岁月，依然能够触动人心。愿接下来的每一首歌都能陪伴您重温一段美好的记忆，也让今天的午后多一份温暖，多一份感动。

听众朋友，不知不觉今天的怀旧旋律已经到了尾声，感谢您用30分钟的时间与我们共同走进经典，聆听岁月留下的声音。音乐会停，但感动不会结束，节目会告一段落，而美好的旋律仍将陪伴我们继续前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红，祝你拥有一个愉快而美好的星期五，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相约怀旧旋律，再见。

0: 听众朋友，这是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今天又到了华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日星期五，欢迎大家来到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栏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

0: 下辈子我不要再做男人。
1: 听众朋友，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今天我们来聊五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当中的第二个，就是说常唱歌。专家倡导经常唱歌，唱歌不仅是释放压力、缓解心情的有效方法，而且还能够起到预防治疗之疾病的作用。放声歌唱不但可以增加面部肌肉运动，改善颈部、面部血液循环，还能增加人体的肺活量，减慢心肺功能衰退，被誉为是增氧健身法。科学家曾将20名老歌手与不经常唱歌的同龄人进行对比，发现歌手的胸壁肌发达，心肺功能好，而且心率缓慢，唱歌的好处不亚于跑步、游泳、划船等。许多职业歌手的寿命都比普通人长十余岁。唱歌还能使人的血液成分发生改变，有助于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唱歌虽然对身体有很多好处，但也不是说多多益善。如果这个持续唱歌时间过久，容易伤及声带，并引起咽喉疼痛、声音嘶哑等不适的症状。然后呢，最好的唱歌方式呢是唱15分钟，休息10分钟，再唱15分钟，休息10分钟，如此循环，每天唱歌时间总最好不要超过2个小时。好，听众朋友，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

听众朋友，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栏目将要接近尾声，主持人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陪伴，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好，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